就是那些，不是这个啥都是有点奇怪了。他老婆在这里做的，反正有点点，他们他都有点不全，这边 gay， 很细，看着别开心。可是我跟你说，这边很多人都很惨，然后我们太厉害，我觉得他这个水平。